活圈建设。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今天请听菜地练出新饭碗。小小辣椒助力群众增收，广西贵港市平南县司界乡大力发展高辣度工业辣椒特色产业。金秋时节稻香鱼肥，陕西安康市汉阴县生态桃花鱼上市，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每一颗果实都承载着科技的重量，
1: 不需要我们日夜来巡查，收益也会更高。
2: 请听融媒共创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记录从汗水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转型成就。
3: 在湖南省长宁市三角塘镇长江村，80亩闲置地成了村民们的新饭碗。系列报道希望的田野，今天请听菜地炼出

0: 全村接待游客超过50000人次，村集体收入77.04万元，还解决了55个长期劳动岗位。
1: 你算算看，55个人在家门口上班，一个人一年少说2-3万，像刘国宝那样的一年能挣5万多。
0: 群众增收的红色引擎，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广西贵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平南思界基地，一派繁忙景象，近100名农户分散在田间，弯腰栽种刚从云南调运过来的辣椒苗。不远处，罢耕机来回作业，翻耕土地，持续扩大辣椒种植面积。据了解，基地种植的贵苗高辣度辣椒母本源自改良印度魔鬼辣椒，辣素含量是普通小米辣的10倍。这种辣椒做果密集，色价高，辣椒碱含量充足，主要用来工业化提取辣椒素、辣红素，是食品加工、生物制药、天然色素企业的优质原料。提取出来的辣椒精油、辣红色素、辣椒碱产品用途十分广泛，可用于食品调味、化妆品染色、医药镇痛、生物驱避剂以及警用、军用器材，市场前景广阔。公司总经理吴斌成：
3: 我对这项目发展是非常有信心，我也经过了有大半年的时间去调查，高纯度这个工业辣椒呢，在国内这个市场比较短缺的，目前的状态是个供不应求的状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上游的这个公司保证我们那个回收价格。
2: 公司项目规划打造集育苗、标准化种植、分拣仓储、冷链转运、烘干加工、有效成分提取于一体的完整辣椒全产业链体系。项目落实利益连结机制，公司发挥龙头作用，实行农资赊销供给，向合作农户提供低价种苗，配套供应肥料、农药、水肥一体化设施，全程免费提供种植技术指导。公司与农户签订正式收购订单，以保底价收购成品辣椒，农户投入土地、整地、种植、采摘、人工，结算时分期扣回前期垫付的农资成本，剩余收益全部归农户，实现公司与种植户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彻底打消农户种出来卖不掉的后顾之忧。吴斌成告诉记者，农民自己种一亩地的收入大约在7000到8000元钱。据了解，思界乡会持续做大做强贵苗辣椒特色产业，做好技术服务、政策落实、产销对接等各项工作，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0: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涉事农业大棚果蔬苗期管户处于关键时期，种植户抢抓农时，通过优化种植模式，延长果蔬采收周期，为后续丰产增收打下坚实基础。请听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伊在提古利胡拉木、热汉古利马木提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阿瓦提县乌鲁雀勒镇红旗村的温室大棚内，人参果、西红柿幼苗长势旺盛，一排排植株整齐排布，农户们穿梭在垄间，忙着为人参果吊腕绑绳，剔除多余侧芽。另一边，务工人员同步给西红柿进行整枝打岔、吊腕固秧，及时输种。

是时心境闲，可以谈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 93.8。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2: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3: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
5: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

0: 不独韵，熏池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

0: 小家也很需要你。
1: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2: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3: 小爱同学，
4: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3: 小度，小度，
5: 在呢。
3: Hey Siri，
6: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3: 儿子，
7: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3: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8: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2: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3: 我还没想好。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

0: 颜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齐声穿越三。

0: 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
1: 就是乐。
0: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年，相较去年，它调整了棚内作物布局，提高了人参果的种植占比。这两天，他带着务工人员进行人参果苗期管护、修剪枝条等作业，精细化做好日常管理。曹俊告诉记者，调整种植模式后，挂果周期会拉长，期待后期果子品质好，迎来一个好收成。据了解，以往合作社大棚人参果一年能实现两茬采收，今年村委会和合作社工作人员带领农户优化调整种植模式，改变传统栽培方式，植株保留持续生长，12月就可以开始采摘，采收周期能够一直延续到明年6月。新的种植模式可有效延长结果时长，进一步提升大棚产能。近年来，阿瓦提县持续聚焦设施农业各生长节点，引导种植户做实做细棚内管护，持续推广高效种植模式，让大棚果蔬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情。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工程机械、船舶制造、汽车、新能源等行业。来到该公司，沈晓明查看产品展示，了解企业运营、核心技术攻关等情况，听取湘江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情况汇报。他指出，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人才培养相得益彰。要持续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培养更多懂产业、懂经济的专业化干部队伍，提升招商引资工作质效。世界计算长沙智谷是长沙先进计算集聚区的核心区，已签约企业200多家。沈晓明查看园区规划建设运营概况，并走进省算力调度中心和东方易云等企业，了解算力资源使用、企业研发生产等情况。他指出，要坚持产城融合发展理念，统筹考虑产业集聚、人口发展、生活服务与公共设施的规划布局，提高园区功能品质。要坚持市场化方向，科学谋划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实现算力供需。
1: 岳峰，
2: 国外的企业清楚你的应用场景，不卖给你，在高端的装备领域，这就是卡脖子。我们的卫星、无人系统的发展，都需要呢传感器更具有高精度、小型化。智能化和低成本。
0: 十年攻关投入超3亿元。去年企业建成全球首条高性能微机电系统微半球陀螺量产线，产品进入国防、航天、工业等领域。它还跟随卫星入轨，运行4年零故障。湖南天翼领航科技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李少华。

0: 去年在量产推广后，开始加大市场拓展的力度，在汽车智能领域、低空飞行器、大飞机等领域获得了应用和突破。
1: 技术靠模，更靠用。深夜，地铁刚停稳，数据就已经传回控制中心。轴承、齿轮箱、踏面侧点的温度、震动、冲击等信息都来自唐智科技自研的复合传感器。现在超2.3万辆铁路机车使用了他们的传感器设备，国内占比超90%。这套唐氏 CT 系统累计为地铁和地铁维保节省数十亿元。唐智科技湖南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新辉：
2: 那么我们这个设备装到车上以后，它相当于就是一个随车医生，然后有问题的它能够发现。我们今年会在这个细分的这个应用场景来进行发力，像风力发电啊、工程机械啊，还包括我们航空。
3: 今年六月，长沙智能传感器集群被认定为湖南省先进制造业集群，以长沙雨花经开区、湖南湘江新区为核心，聚集企业172家，2025年产值186.5亿元，主导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超16%，居全国前列。今年1至8月，全省规模工业企业传感器产品产量增长34.6%。
1: 28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新篇章“电视文艺发展与文化强国建设”主研讨会在湖南长沙成功举办。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高世明，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严晓明，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王君宇，中国视协分党组书记彭云以及各方面嘉宾200余人参会。记者张冠报道。
3: 在主旨演讲环节，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胡志峰阐述了15-5时期电视与网络视听艺术的发展趋势与使命任务。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台长、总编辑龚正文详细介绍了如何为电视文艺精品创制传播提供机制保障。爱奇艺副总裁兼总编辑王兆南提出了深耕精品沃土、繁荣新大众文艺的前行方向。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高长立则阐述了新大众文艺时代仍需坚持的5条基本创作原则。
4: 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下到生活中去。虽然现在 AI 工具很好用，但是它只解决了制作问题，创作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创作

0: 厨巷子系列产品40余吨，遗忘的深山美食被村民重新端上市民的餐桌。
1: 9月28号，湖南省公路事务中心、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科技信息中心、湖南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发布湖南省2026年国庆假期国省干线路网运行态势研判报告。
0: 今年国庆假期共7天，高速公路实行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假期我省降水偏多，气温适宜，主要降温降水过程在10月1号到2号、10月6号到7号。
1: 根据全省高速公路收费流水数据、高德交通大数据，结合公众出行心理、气象、中秋与国庆间间隔比较近、汽车保有量等因素，预计高速路网高位运行，呈 M 型双峰态势。预计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约3802万辆，日均543.2万辆，较2025年同期下降1.2%，较2024年同期增长14.2%，均为日均的2.3倍。其中跨省总流量约570万辆，约占全省总流量的百。
0: 关注综合消息，9月28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集中亮相，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进一步

0: 令人呼吁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

0: 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妈，我不在身边，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2: 没事，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你也当爸爸了，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
0: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就让温暖替你抵达。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陪伴父母，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
3: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呢。
4: Hey 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
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9: 教会了母亲。

0: 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黄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绿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离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

0: 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我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尽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却忘了告诉你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诊，异地也能轻松预约，距离再远，孝心也从不缺席。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地等待。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
2: 省份呢？我觉得我们大有用武之地。
1: 青年和巾帼也是乡商队伍中不容小觑的力量。今年乡商大会首次聚焦女企业家群体，设立她专场。在全球青年乡商发展暨大学生创新创业推进会上，青年乡商培养计划明确未来5年选树100名标杆青年乡商，培育1000名优秀青年乡商，孵化10000名大学生创业者。湖南茶本科集团创始人周其志：
3: 这次乡商大会对我最大的感受是，乡情里有商机，商机里有乡情。未来呢，我也会尽自己的能力继续深耕油茶产业。
1: 大学生创业代表苏文丽：
4: 通过这个乡商大会之后，我想能对接到更多的资源，然后也可以能往外面去走，看到外面广阔的世界，然后来链接衡阳这个市场。
1: 金秋九月，稻穗飘香，制度起步阶段保障重度失能人员，参保职工基金支付比例约70%，城乡居民约50%，基金年度个人最高支付限额原则上不超过全省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在支付比例上给予适当倾斜。27号，2026世界华联龙舟世界杯在怀化园林闭幕。本次赛事汇集16个国家和地区及3支中立队伍，共24支参赛队伍，在沅江游水展开13个项目比拼。园林本土队伍与多国强队同台竞技，收获多项奖牌。新增的14公里龙舟马拉松赛事中，乌克兰队夺冠，缅甸队获亚军，园林截滩茶龙舟队夺得铜牌。赢一顿暖心的团圆饭，一份份节日的慰问，在患难相守当中凝聚邻里温情，也寄托着大家告别旧灾、奔赴新居的美好希望。秋木笼罩群山，灯笼点亮小院，石门县南北镇日间照料中心临时安置点内，处处洋溢着温馨的节日氛围。常德市石门县南北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骆丕昭：
5: 今天非常高兴，一茶带酒敬大家呗，祝大家元来好，早日搬进新家，好不好？
1: 当地敬老院主动捐出一头生猪，镇村干部和志愿者精心筹办中秋长桌宴，将月饼、干果等节日礼品逐一送到每位受灾群众的手中。安置典礼大多是洪灾中老屋受损的留守老人，子女常年在外务工，一众乡邻相聚于此，互帮互助，安稳度过灾后的过渡期。常德市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村民谢东英：
6: 这菜呀、饭呐、都弄得蛮好钱，这就是肉啊，每餐都是菜搭配的小菜呀、都是活人都有，屋里都买的蛮好的生活。
1: 常德市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村民秦世英：
7: 生活好，条件是好。
1: 为了切实解决受灾群众住房难题，石门县南北镇科学规划19亩集中安置地块，采用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群众自主建设的模式，可满足24户受灾群众的安居需求。目前已经有21户启动了房屋建设，预计11月底可以全部竣工交付，实现入住。新房建设成为了村民们最牵挂的心事。常德市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村民鲁尊宇：
8: 啊，我现在房子第一季更好的，明天要是不下雨，马上雨季到全凉的房子。
9: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0: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

0: 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0: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匠心制作内参蜡染，萃取非遗记忆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细腻醇厚，回味悠长，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
1: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古韵今生，潮流新解 FM93.8 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